0: 特本，路上记得和同学招手问好，元气满满去学校呀。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早安，你让路易贝西耶先生。
10: 啊，早安。
9: 有您的邮件。
10: 谢谢，邮差先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9: 谢谢，也祝您顺利。

0: 亲爱的贝石涛先生，您好，我是中国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张伟，您还记得我吗？一年多前我就给您写过一封信，在我们中国北京的海淀区有一座贝加花园，是您父亲贝西叶医生在中国的居所。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贝西叶医生的书，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如今这本书已经写成，请您过目。我诚挚地邀请您来中国，期待在贝加花园与您相见。
1: 我当然记得，一年多以前张维先生的来信仿佛一把钥匙，开启了我试图了解父亲的大门。我在父亲80多岁的时候才出生，我3岁那年他去世了。父亲贝西叶曾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他的很多照片遗物对我来说已经成了未解之谜。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中国学者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

0: 啊，没什么，贝大夫。王管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嗯，人先得活下去，再想别的，啊。
1: 日本人对北平曾采取管制政策，城里物价飞涨，药品。 成为了紧缺物资。后来，皇后的沙龙上认识了不少各国使馆的朋友。我听说皇后和使馆的外交官暗中倒卖药品物资，赚了不少钱。可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那个无偿帮助伤兵和难民的黄牧师。 难道竟是一个毫无底线、大发国难财的商人？黄牧师，
0: 哟，贝大夫，您怎么来了？来，请，请。
1: 我来给你送邮包。
0: 只是不是莱热托我们法国医院买的从香港寄来的药品。哎呦，太谢谢您了。贝大夫，这是我的妻子佩芝，也在福音堂工作。贝大夫您好。你好，女士。佩芝啊，这是贝大夫拿来的邮包，你快送到药房刘经理那儿。
1: 好，我这就去。
0: 路上小心。哎，贝大夫，嗯，今天不是莱热先生怎么没来啊？还麻烦您亲自来给我送东西。
1: 真的不好意思，应该我上门去拿的。哈哈，黄牧师，啊，你不简单啊，不仅仅开古玩店，还倒卖起医药物资了。
0: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我只是做小本生意，小本生意而已。
1: 是吗？啊，哈哈，可是我听说你的生意不小啊。
0: 你让使馆的外交官通过领事馆医院的渠道帮你订购这些管制药品，一定是给了你不少好处吧？这，哎呀，这不是日本人管得严吗？贝大夫，我也是为了做点生意赚点钱，请您多谅解啊。对了，我这还有一张药品的清单，需要得到布希莱热先生的帮助，您。
1: 帮我带给他，恐怕我难以帮你这个忙。啊，布希莱热已经回巴黎了。走了？那我再想办法。你听我说，黄牧师，我们是红十字医院里头结识的朋友，是不是？啊？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中国人，现在北平已经没有伤兵了。 可是你还在东交民巷四处打通关节，大量订购消炎的药品。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这些药到底是送到哪里的？你不会是在挣黑心钱发国难财吧？贝大夫。
0: 您别问这么多了，我嘛就做生意，赚钱不丢人。你看，我们福音堂的小学、诊所都需要经营，您也是中法大学的董事啊，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笑>
1: 黄浩牧师，我以为我们是红十字队并肩作战的战友，没想到。
2: 你非但不治病救人，竟然还开始做这种黑市的买卖！哎呀，黄浩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不好，出事了！黄浩，
3: 佩芝，外面出什么事了？刘经理，
2: 刘经理的车爆炸了！
3: 我们快去救人，可能还有救。好。
4: 报告，死了，没用的东西啊！私欲违禁药品，还敢袭击我们的官兵，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5: 好，把他的头砍下来。
0: 挂在城门上

0: 走吧。
1: 那位牺牲的刘经理是你的朋友？
0: 是， 他把药藏在货车里想要运出城，可惜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就拉响了手雷。
1: 4岁，现在都不能去替他收尸。什么？我懂了，皇后先生，你不是黑心商人，我就是个商人。商人能豁出命去运药吗？对不起啊，皇后，我又一次。
2: 误会你了，
1: 贝大夫，您不必知道那么多。好好好，我不用知道你是谁，我只要知道你是一身正气的中国人就够了。我这人没有你们中国人说话那么绕圈，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鸡蛋碰石头，我会站在鸡蛋那边。
2: 这样，我帮你买齐了药品，到时候你到贝家花园取药。
1: 贝大夫，你这是……哎，跟你做生意啊？啊，不想成交？成交，成交。可是这样做您会有危险。
2: 不用担心，我每个礼拜都会在贝家花园的碉楼义诊，那里是我的私人诊所，一个医生有些药物不足为奇。再说了。 我住的阳台山再往西走，过了妙峰山，就出了日本人的地盘。你的生意啊，完全可以做到那边去。
0: 贝大夫，大恩不言谢。
1: 那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们在贝家花园沙龙见。
0: 谢谢，贝大夫。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胜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曼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

0: 林晨、张晨浩、袁文豪等。感谢您的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本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制作，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真实历史原创。领衔主演童自荣。第二集。
1: 1940年，我的祖国法国投降了德国法西斯，中国也正在被日本法西斯步步蚕食，全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无辜的平民死伤无数。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使命，可是我70岁了，人生时日无多，我觉得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救人救不过来了，我必须和黄浩这样的人合作，才能多救一些人，再多救一些。
2: 亲爱的朋友们，对不起，我迟到了。
3: 哦，我亲爱的老贝，你总算回来了，你再不来我都要打算回燕京大学了。老贝，最近你在忙什么？
2: 你有几个病人都在郊区，一路回来还要过日本人的关卡，特别耽误时间。
3: 哎，贝大夫，您吃饭了没有啊？
2: 还没呢。你们是不是都吃完了？我现在呀、听我说、就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炸酱面。
3: 炸酱面可是我的拿手菜啊，贝大夫、我现在就去后厨给您做一碗去。
2: 那太好了，黄牧师，谢谢您。
3: 不客气。
2: 看起来我今天有口福了。各位，黄牧师的炸酱面他做的是非常地道，不过呢，我得要小心一点，别让黑乎乎的炸酱沾到我的白胡子上了啊。
1: 我在沙龙上和朋友们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与此同时，黄浩在后山的花房里把药品分成4份，分别交给了4位交通员，兵分4路，把药品送往妙峰山的平西地区联络处，一站一站的把药品送往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4: 李麦克教授，
5: 嗯，
4: 听说您去过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
5: 是的。那是一次洗涤心灵的革命之旅。
2: 好了好了，林教授，不要再跟我的这些新朋友讲述你在中共根据地的旅途见闻了，什么见到白求恩医生啦，共产主义生活啦，哎呀呀，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5: 嘿，老贝，我从你的语气里感到了你们法国人对我们英国人的傲慢。
2: 哦，亲爱的，你严重了，你的确勇气可嘉，可我认为现在北平这个环境还是要小心为妙啊。
5: 嘿，老贝大夫，贝加花园的沙龙都不可以畅所欲言了吗？
2: 我这个麦克尔，我看时候不早了，
5: 我先回去吧。
2: 那我送你，林教授。
5: 老贝，我们和白求恩大夫都是朋友，你以前不是最敬重白求恩大夫这样的国际主义医生吗？怎么现在越来越胆小了？
2: 哼，听我说，年轻人，我年纪大了，忍不住要给你一个忠告，少说话，多做一些实事有好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制造的无线电台我已经托人送出去了，很快就能到达你心心念念的根据地了。
5: 真的？嗯，老贝，你联系上中共方面了？
2: 托了一个朋友联系了，绝对稳妥。麦克，哎，你的身份很特殊，又有无线电技术，恐怕日本人已经盯上你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5: 老贝大夫，我懂了，刚才是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希望你能改变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印象啊。再见。
5: 再见。

0: 好香啊，
1: 贝大夫。嗯，炸酱面来了，您尝尝。来，
0: 有没有老北京黄酱？
1: 哟，这您都知道。老北京黄酱是后山花房里存的，有料就好办，做起来顺手。您吃的时候啊，可要小心，千万别沾到您的白胡子上。
0: 顺手就好，来，放在这张石桌上，我站着吃啊，那就吃不到胡子上了呀。瞧，
1: 贝大夫，这是新的药品清单。
0: 哦，贝尔的药，这可是很难搞的，皇后。看起来你老家的亲戚病很重，而且病人不少啊。我得想想办法了。哦，
1: 这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0: 白求恩大夫？
1: 对。他让我们务必找到这些药品。最近冀中根据地打了几场胜仗，但是伤员也很多。对了，他还说我们上次送的进口药在黑市上非常紧俏，要一根金条一支，这我们都能弄得到，让他非常惊讶。
0: 啊，我是谁呀？我可是老贝。行，我一定想办法把清单上的药品都找齐。哎呀，白求恩是我们医生里的国际主义战士，我要是再年轻十几岁就好了，我也想像他那样做一些改变世界的革命之举。
2: 贝大夫，不好了，
3: 总警又来了，他说要来参加沙龙。
0: 你不要着急，洪牧师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办。
1: 贝大夫，走，我们去会会这个松井次郎。
4: 这个是宋代的瓷器。
1: 对，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哥窑。
4: 哦，
1: 您再看看这个，这可是清乾隆的青花。
4: 哟西，贝家花园的沙龙果然名不虚传呐、啊，竟然能见到这么多的奇珍异宝。
0: 松井先生，你说我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到底是图个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这些神秘的东方珍宝吧？我这房里的古件啊、瓷器，都是从黄牧师这儿收的。黄牧师，松井先生第一次来我们的沙龙，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
1: 贝大夫，我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松井先生
4: 啊，
1: 这只花瓶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了。
4: 哦，
1: 您背井离乡也该犒劳一下自己，对不对？
4: 哎，这个可以吧？哎，
1: 花瓶乃是灵性之物，你要是喜欢，这说明啊，这是注定的缘分。
4: 哟西，缘分，我喜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黄牧师啊，你是福音堂的牧师，没想到还做古董生意呀、啊！
1: 哎呦呦呦呦，这算哪门子生意呀、啊？鄙人小小的爱好而已。眼下这北平人心不稳，古董不值钱。哎，但是好东西早晚会值钱的，您说是吧？啊，
4: 没错没错。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黄先生不会平白无故送我东西吧？
1: 松井先生，我呢靠老玩意儿混口饭，还请松井先生高抬贵手。
4: 哦，
1: 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发财。

0: 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交给共产党开车。
1: 宋军长官，您已经和贝大夫还有黄牧师成了朋友，以后这贝家花园我们还需要按守吗？当然，这里是通往共产党平息据点的必经之路。共产党频频对我大日本军队发起游击战，他们的枪支弹药、医疗补给从哪儿来？破获了共军的交通线，这可是大功一件。我的花瓶的药，勋章、奖赏也要。
2: 黄浩用几乎可以乱真的假古董蒙蔽了松井的眼睛，让松井以为贝家花园沙龙只是个暗中进行文物交易的黑市。日本人似乎放松了对贝家花园的监视，而我暗中加大了运输药品的数量。中共的集中根据地和日军正在太行山区激战，我想只要我多运出一盒药品，就能多救活一些中国的战士了。
3: 同志们，停车！
4: 停车！停车检查。
2: 我是法国医院的贝西叶，我的车还需要检查吗？
4: 我是贝大夫。嘿嘿，不用了，不用了。您走好，您走好。
5: 贝大夫，您知道吗？最近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歼灭了1000多个鬼子兵。
2: 怪不得黄牧师最近的药品清单越来越长了，也一定会有不少的中国战士受伤和牺牲。哎，
5: 是啊，咱们运出去的消炎药片、药粉、急救包，不知道救了多少战士的命。想起来我就高兴。我也想去太行山打鬼子，给爹娘和姐姐报仇。
2: 黄管家，开得稳一点，后备箱里有2箱玻璃药瓶。
5: 我知道，您放心吧。贝大夫，有日本人的军车赶来，我们车上有几十斤药品呢，不会被查到吧？
2: 不要慌，有我呢，他们不敢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再冲动了。
5: 是，我知道了。
2: 松井先生，
1: 贝大夫，刚刚路过岗哨的时候，您的车漏查了，我来例行公事查一查。
2: 松井先生，你还每个礼拜都来我的花园沙龙做客，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查吗？
1: 贝大夫，越是朋友越要秉公办事嘛。
4: 来人，
6: 对，
4: 打开后备箱。
6: 是。
7: 报告通缉长官，后备箱有2大箱药品。哦，
2: 这是我在贝家花园义诊用的。
1: 你一个小小的私人诊所，用得了这么多药？
2: 王管家，让他说，都是一些常用的药品，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1: 战争期间，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部队的战略物资，管制药品，
7: 统统要没收。
6: 是。
2: 松井长官，这些药品你不能拿走，这是法国领事馆的外交官先生捐赠的义诊药品，就算要没收，也应该通知一下外交官先生，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他正在温泉镇中法大学的疗养院休假，如果需要，我可以带你去拜访。
1: 贝大夫，不必了。我很好奇，一个外交官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药？
2: 我们法国人慷慨，乐于助人。这个周末的沙龙是义诊活动，那邀请函给你，也请你来参加。如果你那时候还非要把药品带走，也请你跟外交官先生亲自说明一下。
1: 谢谢您的邀请，到时候我一定来参加。
0: 放行。
6: 是。

0: 安静一下，请大家排好队，别着急。贝大夫刚到，一会儿啊，大家一个一个的来，我会根据病情的严重情况呢，会安排大家看病的顺序的，好吗？
1: 好的，
0: 谢谢，请大家排下队啊。
2: 贝大夫，
3: 哟，福子奶奶来了。
2: 是啊，小福子，快叫爷爷。
4: 贝爷爷。
3: 哎。小福子的脚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3: 哦，好。小福子，过来。我们再清一下伤口。来，坐在这个诊床上，我给你看看脚。
4: 贝爷爷。
3: 哎，我这个器械呢？抱歉，你们等会儿啊，我上楼去取。
0: 贝大夫，我帮您取吧。我在学校里学过护理急救，这碉楼的楼梯陡，我看您那缺个护士。
3: 是，城里的护士都不愿意来这么远的地方。
0: 以后您义诊啊，我来给您当护士，等着我给您取消毒药品和器械去。
3: 那就谢谢了，吴小姐。
0: 不客气。

0: 在贝加花园沙龙上，我邀请了新任的法国外交官主持了捐赠义诊药品的仪式。我和几个国际友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联手，把这批运往中共根据地的药品保护了下来。消炎的药片还有潘尼西林和奎宁被秘密地送往了平西根据地，救活了许多的中国战士和平民。这条平西的地下交通线一直在顺利地运转，直到抗战胜利。
1: 播送一条紧急信息，全体同胞注意，昨日清晨日本军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2: 什么？偷袭珍珠港？小王，把广播的音量调大点。
3: 好。
1: 偷袭美军，造成了美军2400多人阵亡，1200余人受伤。美国和英国宣布对日本宣战。我中华民国政府随即表示对日宣战。
2: 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了，
1: 日本蓄谋已久
2: 也不行
1: 侵略行径。
2: 小王，回去去燕京大学。
3: 去燕京大学？为什么？
2: 去救林麦克教授。
3: 林麦克教授怎么了？他可是个外国人。
2: 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了，北平是日本人占领的地盘，而林麦克是英国公民，他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得去帮他。
3: 我明白了。
0: 一路上索性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我们顺利赶到了燕京大学。在林麦克夫妇住的宿舍楼边上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停下了车，没有熄火。
4: 麦克，麦克，你的宝贝无线电插件都在这个箱子里了。还有，
5: 行了，亲爱的，其他东西都不带了，必须赶紧走，再不走就晚了。
4: 好。
5: 哦，谢天谢地，贝大夫，谢谢你来救我们。我们决定了，我和夫人决定了，我要亮明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要投奔我们的信仰。
4: 对，我们要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6: 好啊，年轻人，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5: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联系上中共地下党呢？
4: 我们要想办法发电报和中共的根据地取得联系。
6: 这会耽误很多时间
4: 啊！
6: 现在战争形势严峻，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去中共根据地的事我可以帮忙。
5: 真的吗？
6: 王管家，
7: 哎，
6: 回到贝加花园以后，你尽快和特派员取得联系
7: 啊！
6: 如果来得及的话，就跟这次的药品一起将林麦克夫妇送往根据地。
7: 好的，贝大夫。
5: 太好了，亲爱的，我们要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4: 太好了。
3: 前面的路上好像有日本人的临时假哨，林麦克先生要不要躲一躲？
6: 来不及了，他们已经过来了，大家保持镇定。
8: 何者だ？トランク開けろ。
9: 太君问，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6: 我是法国医院的医生，让·拉荣·奥古斯坦·贝西。这是我的好朋友，中法大学的教授多尔蒙和他的学生，都是去我的贝加花园参加沙龙的客人。
9: 哎呦，是贝西耶医生，您的贝加花园沙龙可是鼎鼎大名啊！我听松井长官说过。
6: 对，今晚的沙龙你们的松井长官也是要来参加的哦。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0: 报告长官，后备箱里有一箱药。
6: 那是我私人诊所的药，我是西山温泉疗养院的保健医生。怎么有问题吗？你们最好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筹备花园沙龙，别让我的客人你们的松井长官等急了。
11: そうか、松井長官も行くか。わかった。いいだろう。
10: はい。
9: 啊，没问题了，贝大夫，再见。
6: 再见。走啊，哎，贝家花园的沙龙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在路上耽搁久了，恐怕松井已经快要到了。这样啊，你把我放在前面北安河村口，我步行回去，你就开车直接把林麦可先生送出北平，去平西交通站。
3: 好的，贝大夫。
0: 果然，就在王管家送走林麦可教授不久，日本兵闯进了燕京大学，要逮捕包括林麦可在内的多名中外反战人士。后来，林麦可教授夫妇辗转去了晋察冀根据地和延安，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工作。他发挥了自己的无线电特长，一手建立了延安英文广播，向世界发出了来自中共根据地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

0: 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盛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曼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林晨、张晨浩、袁文豪等。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小喇叭准时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课堂上要睁大小眼睛，竖起小耳朵，积极举手发言，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记下来，做认真听讲的小标兵，让知识慢慢长大。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5: 后辈不

0: 鸟望。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4: 放学喽！
5: 你们干啥去？
4: 听节目呀。
5: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
4: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个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哈，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

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哈、啊，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哈、啊，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哈，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呢啊，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啊，让他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方式啊，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啊、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哈。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哈、啊，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其实啊，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啊，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只适合做普通朋友。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啊，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嗯，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啊。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啊？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呀，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

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的，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他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他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0: 厨房大冒险。
1: Fish gotta swim。夏天到了，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精神，没有胃口，或者是睡不醒的感觉呢？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哈、啊，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它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食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哈。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是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啊。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石石荣妹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
3: 课后直播间。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卓雨安。
2: 怎么了雨安，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4: 老师，我有点难过。
2: 为什么？
4: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哼，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啊他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用暖暖的黄色呢？
4: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2: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他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
4: 嗯。
2: 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4: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2: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4: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我们老师。
2: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卢燕涵。叔叔阿姨注意啦，开得太快超过规定速度是违法的，还容易碰撞到行人和车辆，我们不用着急，慢慢开，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安全最重要呀。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2: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呢，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提示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那这段时间呢，时不时会伴随着一定的那个雨量哈，就是大家这个也是注意啊。带伞哈，带伞就是带晴雨伞。而且我跟你讲，讲个很好笑的事情，我发现现在雨伞也很有意思，真的，商家有的时候为了售卖，为了销量，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就各种功能的叠加。哎，讲实话哈，它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真的也不得而知。比如说他说什么PS 什么什么，然后 SP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可能有什么什么功能性啊，它打开之后怎么样，然后后面在它的尺寸上大做文章。因为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真的非常追求那种很简便、很轻便、很小很小的那种拇，那叫啥，拇指伞，很小很薄，但其实我觉得太小它可能也起不到那个作用啊。后面就开始追求很大，那哇，那大，有的真的大到很极致，炸到大到可以挡三个人。那它尺寸肯定大，厚实度肯定也比较饱和饱满，然后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撕拉什么外包，或者就是挡雨的、挡雨水的那种。我买回来的一把伞很大，我想说已经不是那种追求小的年纪了，我就买一个大的，实用性强一点的，厚实一点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可以把那些雨水挡在外面，不会说你拿到车里面都是水轱辘滴的。我一拉，哇，那整排就是滋啦就断掉了，就是那一个挡水的就断掉了。我就发现真的哎，口 kiss 呀哈。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买这种有带有一定功能性的物件，还是要认准一些，就比如说它的一些背书，还有就是，就不要贪便宜啦，然后也不要在非正品的，或者说一些比较，什么什么拼呐、团呐、哈什么什么的，主打一个便宜实用。但是有很多买回来，它质量真的很不过关，包括有很浓烈的气味，这个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了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六月份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哈。那说实话，整个下半年确实马上要到来，还有点紧张。你要真的很快，朋友之间也在聊说怎么什么时候才开始在说哎，过年回去大家工作，什么时候这半年又过去了，剩下下半年了，就有一种好像节奏非常快的感觉。我真的也不知道从几岁开始这个时间过得飞快，你知道吗？以前都是想着说哦，慢一点慢一点，或者是快一点快一点啊，想赶快长大，想赶快干嘛，现在真的是快到刹不住车了，开始要说慢一点慢一点了。而且日子啊过得啊，经常会有今天忘记昨天事，是属于那种阶段了。问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整个过去的六月他们都觉得还比较紧凑一些，因为整个六月其实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他们也有一些像比如说中高考生的这个家长，还有包括学生也是，反正就是忙忙碌碌整个六月份哈。那今天我们依旧在整个过渡的阶段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六月份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月初是儿童节，紧接着迎来了高考、中考啊，后面还有什么端午节啊，还有整个什么太多了，真的是各种仪式。然后在六月还开启了世界杯，就不知道你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开心和忧郁都是什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属于你的盛夏记忆吧。通过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顺带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目前线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关于韩红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今天也在个人的微博账号发文致歉了。

内容是这样的，各位关心、支持、包容以及批评我的社会各界朋友，针对我近期在影片首映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我在此向广大公众郑重诚恳地致以深深的歉意。这段时间我反复回看现场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研读大家提出的意见，还有包括批评的一些状态和理性的建议。他认为此番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我的包容与信任，对此我深感自责。多年来我始终格外珍惜全社会给予我的认可和善意，那韩红基金会一路走来离不开每一位爱心人士的理解、支持与托付，公众这份沉甸甸的善意与信任是我从事公益事业最真实的底线，也是我一直恪守不敢怠慢的初心。今后我会常怀谦卑自省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最后再次向大家表达最诚挚的歉意。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起源于他为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宣传的时候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被质疑说是道德绑架，引发争议啊。那根据现场的视频，韩红作为《抓特务》配乐制作人，在首映里喊话说了：“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哈。”当然我觉得真的有人可能比较在意这样的言论，有人听就觉得诶没啥呀，但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你的措辞还是要很谨慎的。那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说，好的电影自然会有人去看，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根据了解，目前抓特务它是已经上映了，那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票房目前是远低于预期，整体的走势可能还要再看后面哈。当然它作为一个呼吁，没有说强不强制的，也没有说什么支不支持的，也没有提到说什么道不道德绑架的。可是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感受，让人带来不适了，那作为公众人物，咱们确实可能在发言上有一些些失当和偏颇了。那有人会说是不是黑子带节奏啊，这个咱不提哈，我觉得懂的都懂。总之我们就是秉持一个比较正向的观点，不去造谣别人，然后也不过度的去揣测别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我们还是那句话，谨言慎行哈。

来看一下目前油价整体的一个调整哈、啊，在7月3号成品油价的窗口会再次的开启。那这一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那预计油价下调，整体来看这一轮可能，下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哈。那有人就关心说，哎，天气马上热了，酷热将至，那些所谓的加油秘诀是不是有用啊？什么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就这些年，真的年年都有这一波流传的说法。这边我们也跟大家说哈，首先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人专家说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质，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增高，那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汽油。如果说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汽油的膨胀和汽油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会不会过期，人也说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诱导期这个指标。像汽油里的这个一些物质哈，特别是有一些格外活泼的，很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就发生氧化反应，产生一些胶质，那这也是说到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说这个汽油能放多久，不光是看它本身的组成结构存储温度啊，存储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整个状况，可能都会影响它的一个保质期。还有就是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人专家说了啊，这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92、95、98，同等的条件之下，92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油耗差距极小。好，那这个所

谓的什么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年年都有这样的问号，年年都在辟谣，然后年年还是有人在问。

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聊的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说了，他说目前正在跟公司打拉锯战哈，想要拿到劳动法赋予的权益，心理压力比较大，但是不会放弃，希望能够在七月如愿啊，祝福你。再来有朋友说七月参加了同事的婚礼，然后回老家啊，紧锣密鼓的又给同学啊庆祝了一波哈，所以参加两场婚礼是吧，哇哦，这红色炸弹有两波。哎，这不得不说哈，就是整个六月份结婚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哎，就我身边也有两个，然后包括马上到来的七月份也是好日子哈。小玉说了，他说高考完和好朋友去旅行了啊，去江浙沪，乌镇很美，回家第二天去考了科目一，本来模拟一次都没合格，考试居然一次就过了，还有在大厅坐等科目一，突然收到高考成绩，是一直以来都没能达到的分数，虽然不高但真的很满足，谢谢这个六月把所有的开心事儿一个紧接着一个送到我的身边，哇挺开心。我发现整个六月还是蛮多人在关注考试这件事情的，也在关注新的考试，就不仅是我们说的学科类考试，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也有在推进。这个六月真的算是一个毕业季啊，你看高中的、初中的、大学的其实都有啊哈。有朋友说六月一个人去了三个省份啊，享受在途中独行的感觉。六月份大家筹备的可能也比较多啊，还有一波就是错峰出行的，因为知道说马上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所以他会选择在六月份出行也有啊。孩子们在舍不得毕业，老师们在舍不得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像我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就看到了很多老师跟孩子在进行一个毕业典礼啊，或者说所谓的谢师宴呐、亦或者说什么颁发证书等等的，哇，挥手致意、拥抱，然后谢师词，就整个画面让我觉得很动容，就师生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以前经常都会说啊，我们一定要再联系，然后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啊，我们要经常见面、经常约，但事实证明，真的每一次。每一次都有一波人在下这样的所谓的 vlog 哈 flag， 然后呢，总有一波真的是就很强烈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因为各忙各的，而进了新的阶段，你会有新的朋友、新的搭子，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前一两年吧，可能都还算还好，但后面就会逐渐越来越久不联系。再后面慢慢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你成了家啊，立了业，生了孩子，哇，就更少、更鲜少了。其实，所以还是比较感叹。那我是觉得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分和缘分真的还是要珍惜了，因为如果说真的人家有约你啊，人主动约你真的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现在你去上谁去主动去约，因为做主动的这个人其实他要张罗的事情也比较多，因为他主动约了，所以约哪呀，什么时间点呢、啊、揪几个人呢、啊、他都要到处去对接，那你说人家何苦啊，又没有收钱干这个事儿。如果有咱就积极配合啊，然后当然如果比如说真的关系非常不好的那种，也不是说强强一定要啊，就关系还是自己选择的，但缘分这种东西，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比较需要珍惜哈。人和人之间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这样子，因为各忙各的，所以说走感情路线的开始聊这些的越来越聊越少了，越难得了。

0: 是 shake down。
1: 再来，有朋友说了，六月鼓起勇气放下工作，放下迫切赚钱的心，陪伴外地求学的儿子，把他家里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买的洗干净晒过太阳的床单被罩，还给冰箱囤满了好吃的。陪伴外地求学儿子，所以是在哪里呀？是在我们福建吗？还是说在是从福建出发去到外地呢？孩子是19岁是吧？19岁在什么阶段？大学吗？应该是大学对吧？小莹说，这个六月对我来说实在太特别了，我经历了求职的迷茫，毕业的不舍，还有人生阶段骤然改变的不适应，开始租房生活和工作，有一种自己好像真正踏入社会的惆怅若失感。明明在毕业之前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准备，用一段时间来平复自己的不习惯，但是在毕业典礼的那个早上，看见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彩色的烟花在图书馆上空绽放，金色的彩带落进微微湿汗的手心，眼眶还是湿润了。再见了我的青春。

说了学习顺利的一个月，下班也比较早，约上好久没见的好友饮酒畅聊。啊，他说抹茶生啤好好喝，哈哈，抹茶生啤，天哪！我很难想象是什么味道啊，但是替你开心。你知道，尤其是刚工作的那个阶段，是稍微来说哈，一个是整个节奏没有那么紧凑，然后工作压力没有到那么大，因为还在学习阶段嘛，可能还在摸索，确实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比说后期这些困难那些都不算什么，所以那个阶段是整个身心比较轻松一点的，然后一下班就能跟同期在实习的好友约呀什么什么的，哇，那种幸福感我现在都觉得好珍贵啊哈。小桂花说了，六月份我的二宝出生了，这个六月从此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哇，恭喜你。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快乐，每个月有每个月值得纪念的事情，珍惜当下，也珍惜自己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一切，也希望就是我们未来再回过头有好多值得纪念和让我们开怀大笑的那些瞬间哈。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畅聊啊，跟我们聊一聊你这个六月份发生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儿啊，这个六月给你带来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再一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常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有趣的事儿，以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说到这种天气真的是非常热，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欧洲啊，他们是真的不开空调的。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博主，就是他就在说没有加装空调这件事情，因为在他们那边都是不装空调的，要么是装不了，要么是用不起，就电网也扛不住。首先，欧洲之前夏季气温温和湿润，酷热天气是极少出现，很少需要空调降温。全欧洲就只有20%的家庭是有空调。那想装空调也没那么简单，像欧洲城市大量留存的一些百年历史建筑受到文物保护的管控，严禁私自加装空调外机。其次，当然就是装不起，用不起。在德国啊，一台空调大概是200欧。合规安装费要1500欧，而且欧洲的电费是我们中国的3到6倍，就算能用得起，他们的电网也扛不起啊。老城区电网还是上世纪修的，如果整个片区一起开空调，分分钟就是跳闸给你看。但我是觉得哈，可能他那一方水土养了这么一波人，他们可能也比较抗热，或者说就自有方法嘛，哈，所以大家也不要在这边热得不行，在那边说人家好可怜呐，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们比较可怜吧，哈，我们就是长期吹空调养着这种空调病，啊，失去空调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是那个温度调高一点都受不了了，其实说实话是不太健康啊，哈。

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女子健身之后头痛欲裂，发现脑子漏水。她呢是在一次健身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被迫躺平，只要站起来就头痛欲裂，躺下就好了，并伴有颈部不适。她原以为是过度疲劳，但是持续数日躺平之后症状并没有缓解，于是去到了医院就诊。经过腰椎穿刺及骨髓 MRI 造影检查，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征伴随脑脊液漏。在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之后，他接受了 CT 引导下自体血补丁治疗，术后症状显著改善。那随后的一年情况都比较稳定，这就不由得我们要提到说，哎，因为不当健身引发的脑子漏水的危机啊哈。所谓的这个脑子漏水，医学上是叫脑脊液漏。医生说了，大脑和脊髓处在人体最精密的内环境之中，它们不仅是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防震水床里，外层呢还有硬脊膜和蛛网膜组成的双层保护锁，以确保说脑脊液不会轻易流失，承担起缓冲震动、输送营养、清理代谢废物等重要任务。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动作，比如说猛烈的硬拉啊，不要命的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喷嚏，甚至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可能让水床破裂啊。这世界也真的是有千奇百怪的病症，总之啊，万变不离其宗，注意身体，然后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习惯啊，该改要改。

内卷走向制度化，揭开银行人奋斗的 AB 面。有董事长看到努力一线员工却在隐性加班，怎么回事呢？走访了一些一线网点，发现与高层口中敬业的叙事截然不同。基层员工的真实体验是疲于应付各种隐性加班啊，然后有一些是休息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更让人疲惫的是有大量流于形式的培训和会议，像他们有的说每周两个营销日不能占用工作时间，明摆着就冲着周末的啊，下午两点开到五点半啊。行长最后反问说为什么放在工作时间，此后呢啊，所有的会议就通通挪到了下班后或周末了。天哪，看不得员工准时下班，太吓人了。最重要的是他时不时还告诉你说不干别干了，我有的是人帮我干。天哪，再来关注啊，最近有朋友去外面吃饭，然后遇到了一幕，发出了一个感慨，就是说现在的爸妈是真会当啊。他说隔壁桌的小女孩不小心打翻了水，很难过，妈妈对他说没有人怪你，没有人怪你的。爸爸就说这点事算什么呀，然后爸爸妈妈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教他用两只手拿就不会洒。他说好感动啊，大家真的越来越做父母了。

不是，我们就说原件正确，复印件就很难不对。所以呀、啊，就经常之前就有人说，哎，当父母的要不要考试？这种人就一下被允许生小孩、养小孩，99分啊，优秀毕业。当然诸如此类的例子我觉得确实也是不少的，现在有很多家长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免不了也有一些家长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哈。来关注一下，最近山东济宁女子身高1.66米，常年把体重严格控制在100斤以内，执着于白瘦审美。在今年6月初，她被确诊为宫颈癌，经历开腹全切手术之后，又遭到接连的肠梗阻、小肠粘连等并发症。因为身体素质太弱，三进三出医院，所有低概率的并发症几乎都被她赶上了。插着肠管的第三天，她终于醒悟，以前拼命减掉的不是赘肉，是身体扛风险的底气。他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提醒大家，别被病态审美绑架了，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胖子一减一并减肉啊，瘦子一并减命吗？哈，健康是基础，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标准，你最大的标准就是你要长，就是就保持全年一至两次的体检。好，有的是可能基础体检，有的可能是着重于某一个部分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数据能说明一切。好，还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免不了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或者喜闻乐见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王菲的歌，也是电视剧《主角》里面的一首同名歌曲《主角》。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之前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饭啊，然后呢就吃过一个那个金黄的一个小卷儿，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吃。你知道有的时候没有吃过然后又符合自己胃口的时候那种惊讶程度哈。我们就特地问了一下这个是什么到很后面我才知道的，就是叫芥末墩儿，因为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可能叫法也不一样。但是这个芥末墩儿啊和乾隆白菜啊它都是凉拌白菜，是北京凉拌菜界的头两把交椅。就芥末墩儿放现在我肯定觉得好吃，那大白菜清甜爽脆，又搭那个芥末就那种冲辣感哈、啊、很开胃。那加上最近这种天气比较闷热，我觉得有一点点刺激性的黄芥末味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呢就有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道黄芥末鸡、嗯、它不是北京菜，它是山东潍坊菜。潍坊有无芥末鸡不成席的说法，鸡肉嫩滑，芥末清凉爽辣通窍，让人边吃边吸鼻子边停不下口。做法呢也比较家常，鸡肉用简单几样香料白卤一下，撕小条，跟白菜香菜大葱丝加芥末酱拌匀就可以了。风味的灵魂就在于黄芥末酱，要自己调才够味。买一包黄芥末粉啊，这个芥菜种子磨的粉，它就是中国原产的芥末。这干黄芥末粉本身味道清淡，但一用温水冲泡就会激发出酶的活性，产生这个辛辣芳香的。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肚子发出快乐信号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蒸蛋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

0: 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困难不来，看你来唱歌。
2: 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请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o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佢在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我曾经做过嘅戏，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谢。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老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要系，这样万一碰到危险，安全带就能保护我们啦，要记得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知道在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

0: 可是真忝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昨天困难不来，看你的手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本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制作，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真实历史原创，领衔主。

0: 演童自荣。第三集，
1: 随着英美对日宣战，战争的局势正在转变，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开始疯狂的反扑，掠夺中国的资源，更加严酷压迫占领区的平民。昔日繁华的北平城变得缺医少药，百业萧条。我走在北平的街头，不禁感慨，这还是我认识的北平吗？
2: 崔大夫，您回来了。
1: 走啊，把这些个药品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
2: 哎，不过贝大夫，汽车开不了了，到处都买不到汽油。
1: 中交民巷也买不到吗？
2: 哎，连黑市都买不到了，你这车开不了了可怎么办啊？
1: 我们必须得在沙龙举行之前把药品带回去。
2: 嗯，
1: 根据地爆发疟疾，我怀疑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乡亲们早一天用上药，就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这样，我们骑自行车回去。
2: 自行车？你这不行不行不行！您都70的人了，要么还是我骑回去送吧。
1: 那怎么行啊？你带着这么多药品，万一碰到日本人，说不清楚的。这些个进口药太珍贵了。我是外国人，又是医生，我这张脸就是最好的通行证。走吧。
2: 哎。
1: 哎呀，一出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我感觉到呀，天都变高了
2: 啊，
1: 空气当中都是自由的味道。
2: 是啊。哎呀，飞大夫，这出了城，这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你慢点骑啊。
1: 行行行。我说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药啊？
2: 我都担心。
1: 你放心吧，我把药瓶都用软布条包好了，没问题的。等晚上黄浩到了，你们俩就过妙峰山送药去。
2: 好嘞。
1: 黄浩牧师今天怎么还没来啊？
2: 这啊，贝大夫，要不我去电话局给黄浩牧师打个电话。
1: 哎，不不，别去，黄浩牧师身份特殊，我们不要轻易的跟他主动联系，再等等吧。
2: 哎，
3: 黄嫂，这只花瓶怎么样？
4: 我看看啊。嗯，不错。
3: 不错呀。
4: 哦，听一下，声音清脆，胎壁薄，没有毛边，没有棕眼，是好瓷。看这个地啊，大开门，老货。
3: 那就是真的文物了。
4: 当然了，我打眼一看啊，就知道它的成色。宋锦先生，您懂行啊，哪儿收的？
3: 治安队送的。
4: 恭喜您捡漏了。这宝贝啊，讲究缘分。
3: 哦，
4: 您能收的这个花瓶，说明它本来就该属于您。
3: 好谢谢。
4: 哎呦，
3: 你真是个渊博的人呐。
4: 不敢当不敢当，愿为松井长官效劳。
3: 好，来人。
5: 在。
3: 把花瓶收起来吧。
5: 是。
3: 皇嫂
4: 啊，
3: 说完了私事，现在要说公事了。
4: 公事？
3: 皇后 我们特高科想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请。
4: 这，宋局长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黄牧师，就是想请你去聊一聊。我们了解了一些你过去的事情。
4: 好，稍等一下，我去里间拿外套和帽子。
3: 当然可以，你跟着他。是。
4: 哦，对了，宋长官，那个花瓶啊还有点瑕疵，我忘了说了。
3: 哦，
4: 我先给你指出来。
3: 瑕疵在哪里？哎，
4: 你给我。
5: 哎呀，出错了！不要开枪，要留活口。
6: 不好了，黄浩跑了，
5: 放下！
3: 让他跑了，我追！
5: 追！

0: 贝大夫，沙龙的客人都送走了。
1: 哎呀，皇后先生还没有来？
0: 没有。要不我去城里找他吧。
1: 明天一早吧，他不来啊，药品就送不出去啊。
0: 谁？
2: 我，皇后。
0: 皇后同志，你可来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啊。
2: 我，
0: 啊，
2: 你怎么来我？
0: 皇后同志，贝大夫他中枪了，
1: 赶紧扶他去雕龙，我马上手术。
0: 好。
1: 没有麻药了，你得坚持住啊。
2: 没关系，我忍得住。
1: 好，取出子弹了，我现在要进行缝合。小王，消毒。
0: 好，
1: 二层柜子左边那个瓶子拧开。
0: 好的。
1: 好，出血了。小王，
0: 哎，
1: 止血包。
0: 来了，
1: 这边，
0: 好，
1: 拆开。坚持住啊，皇后，你要坚持啊，血要止得住了，再拿止血包。
0: 哦，
1: 快，快快。
0: 皇后同志，我们还要给根据地送药呢，你不能死啊，你要坚持住。
2: 贝大夫
1: 啊，
2: 我好冷啊，我好困啊，我好像睁不开眼了。
1: 哎，不，皇后你不能睡。小王，给皇后用冰块敷眼睛。
0: 好，
1: 皇后同志，你醒一醒，跟我说说话，说说话，听到没有？听到吗？啊，
2: 小王，
0: 哎，
2: 药品你送到妙峰山上的土地庙，那里有我们的图纸。
0: 好，皇后同志，皇后同志。
1: 皇后，你不要睡，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女儿妻子呢？他们安全了吗？你说，说给我听，说，啊，
2: 他们已经出城了，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可以为组织牺牲了。
1: 不，皇后，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奎宁、佩尼西林，这是一笔大生意啊，难道你不想要吗？喂，你不能睡，快睁开眼睛，你不是很有毅力、很能坚持的吗？快把眼睛睁开，睁开，快！
2: 贝西林先生，
1: 好，现在我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不要闭上眼睛啊，听着吗？你知道吗？我原本可以喝喝红酒啊，听听唱片，很悠闲的过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忙做这个生意吗？啊，
2: 为什么？
1: 你猜啊。
2: 我猜不到。
1: 我知道你猜不到，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熬过今天晚上，用你的眼睛看到明天的太阳，我就告诉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一言为定，好吗？啊。总算止住血了，皇后先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谢谢大夫。嗯，天亮了，我也扛过了鬼门关。接下来你应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好，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我是法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可是面对法西斯德国，不选择了投降，祖国就这样沦陷了，我真是不甘心。可是中国不一样，从918事变到现在，日本人侵华10年，中国人一直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言败。所以我要帮助你们，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定会赢。所以你听好了，你要好起来啊，黄浩同志。
2: 对，我们要赢，我们一定能赢。谢谢你，贝大夫，请放心，我们中国人最后的胜利。说得好啊，
1: 是这样的。

0: 快点开！是。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房浩购买的那些违禁药品和物资，就是从贝加花园搜出去的。
1: 宋舰长官，法国医生贝西叶怎么会和共产党有关系？<笑>贝加花园在西山山脉，再往西就是共产党的据点了。
0: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要弥补我过去的愚蠢的过失，为天皇立功。车怎么停了？
2: 报告，前面的桥好像垮了，长官，我们还追吗？
0: 当然，下车，通通下车。追不到这个共党，通通死啦死啦的。

0: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
1: 魏大夫，汪管家刚才我俩在山上放哨的时候发现，有一队日本兵往贝家花园这边来了。啊！
2: 这年景不太平，别是来抓您的吧？
0: 真的吗？还有多远？
1: 还有一会儿，咱们村的几个小伙子趁着下雨，把孟桥拉塌了，能拖住他们一会儿。贝大夫，您赶紧躲躲吧。
2: 老贝呀，你早就惹着这些日本鬼子了，要不去我们冀中老家躲躲吧？
0: 谢谢乡亲们帮忙。
2: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小王，哎，跟我来。
0: 好。哎呀，贝大夫，嗯，这日本人要来，皇后同志怎么办？他还躺在碉楼的手术台上呢。
2: 小王啊，你去给我拿一面法国国旗啊，
0: 就按我说的办。好的，贝大夫。
3: 贝西耶，贝西，贝大夫，皇后在哪里？
4: 这里是法国人的私人住宅，你们无权进入。<笑>
3: 贝大夫，我是日本军人，在我们日本人打下的土地上，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让开，搜！
4: 滚！不行，不许动！

0: 法国国旗在这里，你们不能进，除非你把我打倒。这是我的家。老家伙，让开！再不懂事，刀枪不长眼。哦哦哦！贝大夫，贝大夫，贝大夫，贝大夫心脏病犯了！贝大夫，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1: 来人呐，帮我把贝大夫抬到手术台上。快快快，
2: 小心点！来来，让开一点，我给贝大夫做心肺复苏。
1: 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给我搜！报告长官，有人在后山花房发现了带血的绷带。
0: 那个黄浩逃跑的时候负了伤，你老实交代，你们把人转移到哪儿去了？松井先生，您放开我！我真的不知道啊，花房在后山早就荒废了。
1: 这里离妙峰山不远，给我追！
0: 追！哎。

0: 贝大夫，贝大夫，你醒醒，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啊！
1: 哎呀，扶我起来。
0: 好。
1: 哎呦，你这个小王，你的手劲也太大了，做个心肺复苏，差点把我这把老骨头摁得散了架。
0: 不好意思啊，贝大夫。
1: 没关系，做戏嘛，就是要逼真一点，对吗？我手术台下那位先生总算是保住了，日本人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他送走。
2: 贝大夫，我可以出来了吗？
1: 当然了，演出结束了呀。
2: 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3: 北安河桥的村民们连夜修好了桥，我们用汽车把黄浩送往了妙峰山的联络站。黄浩说，他们的组织会派新的沙龙客人登门，和我

0: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沙龙主题是茶会。吴小姐，你带来的是什么茶？
1: 各位好，今天我带来的是北平的盖碗茶。
2: 哦，盖碗茶，
1: 盖碗由三部分组成，茶盖、茶碗、茶船，也叫三才杯。三才呢，指的是天地人的合一。喝一杯盖碗的茉莉花茶，清香宜人，最适合现在的天气了。
0: 妙不可言了，我看吴小姐泡茶真是一种享受。这盖碗茶呀，我特别爱喝。我跟你说啊，我20多年前来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女官荣龄，她也请我喝过这样的盖碗茶。哇，大家都来尝尝。
1: 来，大家尝一尝，来，
3: 这是非常不可的
0: 啊。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新来的法国外交官马克西姆先生，你也带来什么茶了？
4: 啊，北西叶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带来的是法式下午茶，这是印度的大吉岭红茶，配上法国的马卡龙杏仁酥饼，美味极了，大家来尝尝看。
3: 来，好。
1: 轮到您了，贝大夫，您要请我们喝什么茶？
0: 我这个跟你们的都不一样，我这个是用锅煮的。王管家，上茶。
5: 好嘞。
0: 大家看啊，我给大家都来盛一碗。这是蒙古族的奶茶，要煮着喝。说起来啊。

0: 十几年前，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也是一位法国外交官圣琼佩斯，我们一块儿去草原游历了一番。他在那次旅程之后啊，回来灵感大发，在西山的桃源寺写下了长诗《远征》。哦，好，各位，今天我就给大家读一读这首美妙的长诗，希望各位喜欢。
1: 好嘞。
2: 没想到这美味的奶茶背后还有这么一个文化意味的故事。
0: 是啊，大家先喝茶读诗。哎，我发现你怎么进今天的沙龙没有鲜花了？王管家，哎，去花房采一些鲜花来助兴。
3: 好嘞。
4: 同志你好，我是八路军冀中军区来的平津特派员，这是皇后同志写给贝德福的信。
0: 谢谢。嗯，
5: 贝大夫，王管家，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已经顺利回到家里。家里决定派出石经理作为平西运输公司的新任业务员，我会定期向您提供货物清单。山高路远，我们有缘再见。
6: 2015年，中法建交50周年，我受到中国友人张伟先生的邀请，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的母亲吴四丹女士是中国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一半中国的血液，来到中国令我倍感亲切。我来到了父亲亲手建造的贝加花园，这个曾经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下交通站，如今保存完好，成了中法友谊的见证。中国人没有遗忘我的父亲，这位帮助过他们的法国医生。我走上贝加花园的碉楼，远眺北京的群山，仿佛看到了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中奋力骑行。那是他在战争中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的身影。我闭上眼睛，让灵魂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

听到陆地上奔腾的洪流声音，土地的所有盐分在梦中颤抖。于是突然传来这些声音，啊，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在河流的白骨堆上，请立起数面镜子，让他们在后来的世纪提起上诉。请立起纪念我光荣的石碑，立起保持沉默的石碑。为了守护这些场所，听同骑士们伫立在宽阔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胜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曼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林晨、张成浩、袁文豪等。本剧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原创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to y'all,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的梅桥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仅以此剧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向为祖国统一大业战斗牺牲的无名英雄们致敬。第一集，
10: 大权之道，在宁宁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0: 你去门口看看。
1: 是个响雷了，东京大热点，台北的雨季说来就来了。哦，
2: 大雨天，日本人应该不会出来寻找，咱们正好可以跟着侯先生、侯太太多学习一些。
1: 一位战争以来，日本人想尽办法同化我们，学校全部日文授课，孩子们都快忘记自己的母语了。
3: 这是莫大的国耻啊！哎呀，这些天杀的侵略者，我们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
4: 对，
3: 反抗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侵略者就是盗贼，没有好下场，没有好下场。
4: 没错的，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哦，邻居们，我们的文明树大根深，岂是他们说断就断的？ 我这个前清秀才，承蒙街坊邻居信任后，夫人，你帮邻居们做好笔记。我今天把这部儒家经典讲完。好了，这大学之道的核心呢，是教化，教化自己，教化别人，只在引人向善。
5: 拱足，啊。
6: 阿华，你的小卒什么时候滚过来的哈？
5: 小卒过河顶大车，你输定喽！
6: 哦，再来一盘。嘘，小声点，当心被日本人听见哦。
5: 没事，你家诊所这个地下室不容易被发现。
6: 你让我看看你的手，
5: 我不看，
6: 你让我看看。
5: 哎呀，不看嘛！
6: 你看，
5: 你的手肿得像个面包一样。哼。
6: 我在操场上画了个棋盘，就被那个小天教长教训了一顿。
5: 啊，
6: 口碑，你一说，感觉火辣辣的疼哎。
5: 那我去拿凉毛巾帮你敷一下啊。
6: 哎呦，没事啦，没你们女孩子娇气。哎，外面好像下大雨了，回家会挨浇。不如再来一盘，我就不信下不过你。嘿。
7: 当头炮，
8: 出击！哎，站住！
9: 站住！
7: 你干什么？
10: 宫廷瓦子之下，
11: 你们竟敢私闯民宅！
10: 你们干什么？
12: 不可以这样！
7: 我娘要了！
13: 帝国的命令，逃到路途，全部给我死！
14: 好，
15: 怎么了？
16: 是中国人，我们要堂堂正正的讲中国话。
17: 是中国人，是哪国的一把了呢？应该多么真一国了之类，
18: 我们就是要讲中国，
17: 就是要说中国，就是要讲。嘘，秦明哥，你听，好像不是打雷声哎，有人开枪。
18: 好像是你家那边传过来的耶，
17: 真的吗？我得回家看看。我爸爸妈妈正在跟邻居们上课。哎呀，天明，
18: 你不能走，
17: 我要去救我爸爸妈妈。哎呀，
18: 孩子，
17: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
18: 不，天明哥，
17: 你要是走出地下室的门，我就给自己一刀。
18: 阿华。
17: 把水果刀放下！
18: 我要救他们！我要去！阿华，血！阿华的手被流血了！
17: 阿华，
18: 别动！给我上楼爆炸！天明，你留在地下室啊！留在这里！爸爸妈妈！
19: 8岁的阿华为了不让我冲动，用水果刀扎伤了自己的胳膊。我被鲜红的血吓住，没有走出地下室。这是1936年的台北，市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0: 那个雨天，我的父母同13位可爱的邻居一起惨死在殖民者的枪口下。那年我10岁，被明伯伯收养。那个棋艺比我好、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叫明华，是明伯伯的掌上明珠。我已经90多岁了，我最怕生的病是阿尔茨海默症。我怕我将阿华忘记。刺死街道枪杀事件发生后，明家诊所每天只营业几个小时。明伯伯的言行格外的小心谨慎。1939年冬天，明伯伯带着我和阿华绕到香港，登上去上海的客轮。

0: 鱼，真是男娃娃类冲击哦。
1: 别闹。
0: 哎呦，怎么了嘛？你这样好像林黛玉。
1: 阿华，我希望船永远不要靠岸的。
0: 为什么？船上阴冷潮湿，上岸烤烤火不好吗？
1: 明伯伯说的上海，是不是也像台北一样，日本人天天耀武扬威？
0: 这我就不晓得了。不过我听爸爸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不是上海耶。
1: 不是上海，会是哪里？啊，我去问问明伯伯。
0: 哎，不能去。啊？爸爸从上船开始就皱着眉头，好像在想特别重要的事情。哦。一件事，你千万不可以对爸爸讲哦。
1: 我不会讲的，快说。
0: 那天我去诊所给爸爸送饭，诊疗室的门紧闭着，我听到爸爸在跟一个男人低声讲话。哎，
2: 于先生，你来了。
3: 嘘，老兵，船票你收好。
2: 好，好。
3: 看你文质彬彬的，竟有此胆识。敢跟着老李袭击日本警察派出所啊？好样的。哎，
2: 马关条约以来，我们活得何等屈辱啊。话说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和老李被日本人通缉逃到大陆，在广州我们又各奔前程，老李去了黄埔军校，我去日本学医，学成后改了名字，回到台北开了这家诊所。
3: 老李知你医术高明，人品高洁，定不负众望。嗯，老兵，哎，你此行路途遥远，背井离乡，一路珍重。
2: 好。
4: 明伯伯袭击过日本警察局，这也太了不起了。
0: 嘘，你小点声，一定不能对任何人讲哦。
1: 我知道。哎，那个男人是谁？老李又是谁？
0: 不知道。那个问题有点多哎。反正爸说我们还是会回台北的。哎，我不说这些了，我们下盘棋吧。哎，
1: 下棋我也总是输，不如我们唱首歌吧。
0: 好啊，那我们就对着大海唱这歌吧。
1: 嗯，唱什么歌呢？嗯，
0: 就唱电影《渔光曲》里的歌吧，我很喜欢的。

0: 们俩跟紧我，不要东张西望。
1: 好，
0: 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是跟着我做生意的。哦，
1: 做什么生意啊？
0: 茶叶。
1: 哎呦，天明哥，你听到没有啦？
2: 听到了，我们是做茶叶生意的，茶叶生意。
0: 嘘，不要讲哦。听，好像是日本人的飞机。过了山海关炸，到了大上海还炸。
3: 哎呀，日本人就是要炸个没完没了的了，快点跑了。
4: 天平，天平，快过来。哎，阿华呢？
5: 刚才一个炸弹炸冒烟了，他可能没跟上来，我去找他。
4: 好，回来，回来，你在这里别动，我去找，等我。明华，明华，明华！
6: 我在路边的石头上坐到天黑，才看见明伯伯一身疲惫地回来。看见我眼泪止不住的流，阿华不见了。
5: 明伯伯，阿华找到了吗？
4: 没有，我翻遍码头每一个角落，好多炸死炸伤的人，就是没有阿华。阿华，
5: 那就说明阿华还活着。你不是说上海很大吗？阿华比我跑得快，可能一下子就跑到自己不认识的地方，找不回来了。
4: 你说的对，没找到，说明阿华还活着。
5: 活着。明伯伯，明天我跟你一起找。
4: 不行，我们必须在明天中午赶到金华。
5: 金华？金华是什么地方？
4: 到了你就知道了。
5: 那阿华怎么办？我们去报警吧。
4: 不能报警。我们现在身份特殊，只能等日后再来找他。跟我去找辆马车，我们连夜出发。
6: 那天我和明伯伯找了辆马车连夜出发，而阿华在轰炸后的废墟上被两个日本兵发现了。
7: 小姑娘，你弟醒了？你从哪里来？你的家人在哪里？
8: 问你话，怎么摇头的干活？
1: 他干嘛是日本兵？我不能慌。对了，我会说日语，我可以装成日本人，不然他们会杀了我的，搞不好还要连累爸爸和天明哥。
7: 爸爸。小姑娘，你得再不说话，死啦死啦的！
9: 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
8: この娘、日本人ですか？
9: はい。
7: なぜ布団にいた？
9: 一人で遊びに出てきたんです。
8: どこから来た？
9: 五階の高層建築タイス、家に帰りたい。
8: よし。行け。我々に出会ったことは誰にも言うな。
9: はい。
8: ほら、我々に会ったことは誰にも言うな。

0: 居然能骗过日本人，我好棒啊！可是码头在哪里呢？我怎么有点晕了？明华，你不能倒下，不能！
1: 这是阿华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说日语。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天天被逼着用日语上课，心里特别厌恶。阿华找我们心切，再加上饿着肚子，从日本人的魔窟里逃出来，精疲力尽，伤害很大，街道很宽。阿华跑啊跑，终因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2: 悠悠，你总算醒了。
0: 哭啊，都哭。
2: 小姑娘，你是日本人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日语，可我听不懂。伤害你，
0: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是中国人。哦，
2: 这是我家。我上午去电报大楼办事，看见你啊晕倒在路边，我看四周没有你的家人，就把你背回来了。你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了。
0: 我的头。哦，
2: 你头上的伤口啊肯定是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受的伤，不要紧的，我已经啊帮你抹了药水，包扎好了啊。哎，来，先喝点温水。嗯，锅里煮着白粥，我一会儿呢去给你煎个鸡蛋。
0: 阿姨，我要去找我爸和天明哥，他们找不到我一定急死了。哎呦，
2: 你先躺下啊，先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记得我们刚刚上岸，一个炸弹就飞过来，我就跟着人群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就撞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看到几个日本兵，我就说日语骗他们说我是日本人，他们就让我走掉了。我又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哦，你现在还很虚弱，等吃完早点，阿姨呢就带你去码头找你的家人。
0: 嗯，谢谢阿姨。我叫明华，今年12岁，我从台北来。哦，
2: 你还是个台北姑娘。我叫邓梅，是图书管理员。
0: 难怪床头有这么多的书。
2: 看你聪明又可爱的，阿姨很喜欢呢。阿姨的女儿要是活着，也像你这么大了。啊，来，慢点啊。嗯，我们先去厨房吃早点。
0: 邓梅阿姨，嗯，你笑起来特别像我妈妈。她要是活着，也和你一样漂亮。
2: 我们两个有缘。兵荒马乱的能遇见不容易呢。
0: 可是我爸和天明哥他们。哎，
2: 你不要着急啊，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要学会等。再说了，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
0: 我妈妈活着的时候总对我讲，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闲。阿姨，您学问大，那您帮我想想，我们现在连二等公民都不如，那到底还要不要让呢？哎呦，
2: 你这个小姑娘头脑蛮灵光，很会思考问题嘛。看来你是出生在崇尚礼教的家庭了。正常来讲，人与人的交往懂得谦让是好的，可从大处着眼，比如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侵略，那人民被奴役，我们就不能再让了。
0: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一连十几天，邓梅带着阿华在码头四周找啊找，在邓梅的劝说下，他们暂时放弃了寻找。阿华在邓梅家安顿下来，邓梅对外说阿华是自己在乡下来的女儿，把她接过来读书。品学兼优的明华考入女子师范学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这期间，明伯伯几次去上海找阿华，都没有找到。在浙江省金华县县城九方巷18号，我见到了阿华说的老李。
3: 老李，我们再唱一下台湾义勇队队歌好吗？
4: 对啊，
5: 好，
4: 再唱一遍，再唱一下，
6: 我们再唱一遍啊！
4: 对，
3: 好，我来领唱。
7: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一起唱。

0: 领唱的就是老李，名叫李友邦，是我们台北同乡。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艰苦岁月里，李友邦对台湾革命和祖国革命有着明确清醒的认识，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为此他远渡海峡积极抗日。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党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下，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任总队长，设立台湾医院，医治从前线救来的伤病战士和城镇乡村的患病百姓。明伯伯任院长，我加入少年团，当上了团长。我们胳膊上都带着印有富江两个字的袖标。
1: 战友们，对付日本人我们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在国家的关系上脱离日本，谋求台湾从日本的魔爪下独立出来。第二步是台湾与大陆一道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所谓复兴，就是要驱除倭寇，重整破碎河山。我们义勇军不仅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还要担负起救死扶伤的责任。我们要一边学习军事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国文和历史，一边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你们必将在炮火的洗礼中迅速成长。
2: 打倒日寇，保我中华！
3: 打倒日寇，保我中华！
4: 明院长，八号床截肢伤员已经退烧。
5: 好，继续观察。
4: 好，
5: 48小时以后才算度过危险期，病人清醒过来，可能难以接受现实，注意疏导和安慰。
4: 是，明院长。
5: 哦，
4: 19号病床的病人情绪失控了，从来阻击战当中一个连，就剩他一个人了。
6: 放我出去！老子跟小日本拼了！
5: 快
6: 放我出去！
5: 按住他，赶紧打一针镇定剂，让他先睡个好觉，同时准备给他做肩部子弹取出手术。
4: 明院长，给前线送的奎宁丸、胃药和皮肤药膏告急啊，药房买原料的钱都没有了啦。
5: 啊，这好，药材费从我和大家的伙食费里扣除。
4: 那
5: 告诉药房抓紧生产。
4: 哎，好的。院长，天兵和几个侧妇抬进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孩，刚刚送进急诊室。
5: 好，我马上过去。
4: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第一集，策划霍光峰，监制张磊、孙方球，统筹郭建华，艺术指导王瑞，编剧王诗畅，导演王兴斌，责任编辑柴万金，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于冠南，日语指导金成日，剧中人明华由陈欣演播，侯天民由武术演播，明在德由郑昌盛演播，邓梅由齐鹏飞演播，李友邦由张启明演播，侯念北由苏有强演播，李主任由赵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安峰、敬丹凤、百合、吕永国、于冠南等。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全网首发平台。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第二集。
1: 明伯伯，您看，麻花辫、红棉袄、蓝布鞋，是不是阿华？
2: 阿华，阿华，是你吗？阿华！
3: 他不叫阿华，他是卖香烟的阿珍。日本兵把香烟抢光了不说，还用枪托把人打成这样。这些畜生！
4: 好心的台湾医生，快救救他吧！
2: 啊，抱歉啊，我真的以为是我的女儿。
5: 夜深人静，一身疲惫的明伯伯披上外衣，坐在九方巷十八号的院子里，望着夜空抽闷烟。
6: 哎，深更半夜不睡觉跑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去前线演出，我睡不着。
6: 你唱歌好听，不用紧张啊。
1: 我这次还要演话剧，演的是个东北老汉。
6: 说说是什么戏啊？
1: 剧名叫《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九一八后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父女俩。老汉让女儿街头卖唱糊口，女儿不愿意，老汉就举起鞭子打她。这个时候从群众中走出来一个青年，高喊：放下你的鞭子，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的女儿？老汉声泪俱下，诉说日寇入侵，家乡沦陷，被迫流亡的痛苦。
6: 哎，那青年还说些什么？
1: 青年向群众说：我们若不赶快起来自救，这样的灾难将落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6: 哎，讲得好啊。
1: 我睡不着，是觉得我演的老汉有点不合理。一个父亲怎么舍得用鞭子打自己的女儿呢？明伯伯，就比如您对阿华，连吼都没有吼过。我们俩再怎么淘气，你也从来没动过我们半根手指头。
6: 哎，嘿嘿，那是你俩机灵，懂得见好就收啊。天明啊，
1: 哎，
6: 天底下的父亲什么样的都有啊，人也是复杂的。在快被饿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那个老汉打女儿是可能的。打完他会心痛，我想你应该把那种心痛演出来啊，这样更真实感人哦。
1: 啊，对呀，这样就合理了。谢谢明伯伯指点迷津。
6: 哎，你这个小脑袋瓜子灵光的很嘛。
1: 没有阿华灵光。明伯伯，我想阿华了。
6: 我也想啊。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日本人的学校，一起偷着下象棋，他护着你，你向着他，你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真是青梅竹马。
1: 那阿华就是青梅，我就是竹马了。
6: 也可以这么说。
1: 明伯伯，我记得去年七月初七，你给我们俩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当时我就在想，等我长大就要娶阿华做我的妻子，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一天也不分开。
6: 哎呦，好了，傻孩子不要哭了。阿华现在生死不明，战乱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大上海鱼龙混杂，唉，谁会在乎一个小姑娘的死活？
1: 阿华一定还活着。
6: 嗯，
1: 我们俩在船上下的那盘盲棋还没有下完，我还没有赢过他。
6: 唉，都怪我没有看好他，要是事先跟他讲清楚我们要去哪里，如果他还活着，也会想办法找过来。
2: 是我把阿华弄丢了。
1: 我不能哭，我现在是少年团团长，要满怀希望。我不信阿华会真的丢了。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看天上的月亮。
6: 哎，今晚多云，月亮不出来。
1: 我唱一首阿华最喜欢的歌，《渔光曲》。唱完以后，月亮要是冒出头，就说明阿华还活着。

0: 明伯伯，你快看，月亮朦朦胧胧，月亮出来了。
1: 哦，还真被你说对了，
0: 阿华特一定还活着，也一定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看着天上的月亮，想我们呢。
1: 我信，人总是要有个盼头啊。
2: 同学们，请大家认真听讲，把前几天闹学潮耽误的课程补上。我还是要说两句啊，打仗是军人们的事情，你们一群学生娃不好好读书，跑到街上就是不务正业。
3: 刘老师，我要更正一下，我们不是去闹学潮，更不是不务正业，我们是向南京政府请愿，把广大民众的心声传达给政府。
4: 是吧？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
5: 是啊，
6: 明花说的没错。
7: 对，覆巢之下无完卵，刘老师怎么跟国民政府一个鼻孔出气？
8: 谁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9: 说的对啊，
10: 说的
11: 很
10: 对。
11: 安静，老师，
12: 这样吧。
2: 呀，李主任，有事吗？
13: 对不起，刘老师，明华同学的家人有急事找他。
2: 哦，明华，
3: 哎，
2: 李主任叫你，速去速回啊。
3: 哦，好的。
13: 明华，
3: 嗯，
13: 我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听他在接听日本人的电话，你养母邓梅被带到日本宪兵队，他是共产党员，在审讯的时候咬舌自尽了。
3: 什么？他们说邓梅妈妈是共产党？这我怎么不知道呢？邓梅妈妈已经
13: 不能哭，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3: 好，
13: 你现在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又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些一旦被宪兵队掌握，那就是灭顶之灾呀。这样，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3: 李主任，我不能走，我要给邓梅妈妈报仇。如果不是她收留我，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我爸和天明哥。他们如果来上海找我怎么办呢？
13: 先不要考虑这么多，我是你的上级领导，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仇要报，但不是现在。你聪明好学，意志坚定，是革命的有生力量。到苏北去，你将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这是一封密信，放好了。路线和经营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出我的所料，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抓你，你必须马上走。在门口有辆黄包车，拉车的是我们的人，一切听他安排。
3: 可是李主任，
13: 不要犹豫，分秒必争，必走。
3: 是。
13: 后会有期。

0: 火车换牛车，牛车换马车，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种交通工具才进入苏北地区。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车老板让我躺在草垛上，草垛软软的，还有股稻草的清香。苏北的气候有点干燥，天上的星星离我很近，对我不停地眨眼睛。邓美妈妈的牺牲让我很难过，她那么温柔善良，知书达理，把我当亲生女儿抚养，却惨死在敌人的魔窟里。还有田明哥的父母以及我在台北的邻居们，他们何罪之有呢？如果不是侵略者践踏我们的国土肆意妄为，我也不会和爸爸还有天明哥走散。爸，天明哥，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好想你们。苏北的月亮又大又圆，你们能看到吗？鱼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一面吹过来打海风。
1: 快看，那个老爷子。

0: 不唱，不唱，我用鞭子抽死你！嘿，嘿，放下鞭子，住手！要叫你们鞭子，放下！孩子，孩子，放下你的鞭子，一会儿日本人飞机来了，你和这个小姑娘到我家躲躲，我刚做的苦竹豆腐，老婆猪给你们吃。老伯，刚才我们是在演戏，还有许多节目呢。哎呀，快把鞭子放下！你放下再出来卖艺。乡亲们，这位老伯看的投入。
1: 真以为我们是卖艺的呢，老伯，我给您擦擦眼泪啊！谢谢您，我送您回座位，继续看我们的演出，好不好？好，好，把鞭子给我。下面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游击队之歌》，我也把这首歌唱给乡亲们。 也唱给我青梅竹马的阿华妹妹，我想，她一定能听见。
2: 一定的，
3: 一定的。
1: 队员们，都过来。
4: 哎，来了，来了。
1: 我来起个头。
5: 我们都是神枪手，
1: 预备。

0: 梅花，
1: 啊，
0: 你的思想小差开到哪里去了？
1: 啊，不好意思哦，李主任，我不是故意的。
0: 别再叫我主任，我现在啊是从上海来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音乐教员，李主任已经是老黄历了。
1: 李老师，能在这里见到您，我真的好开心哦，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0: 是啊，我也一样。棉花同志，
1: 到，
0: 集中精力，再来一遍。
1: 是，同学们，我们再来唱一次哦。我们都是神枪手，一起唱。
2: 这首游击队之歌，在金华和苏北同时唱下，
3: 我们都是飞行，
2: 鼓舞着我和明华投身抗日。
3: 在秘密的树林里，
2: 这天下课之后，明华的音乐教员李老师发现明华手里攥着一样东西。
0: 明华，
1: 嗯，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是一枚象棋。
0: 哦，你喜欢下中国象棋？
1: 嗯，喜欢。在台北的时候，日本人越是不让下，我们越是想下。我和天明哥总是躲到我家诊所的地下室里偷偷下棋。他是个急性子，
0: 哼，所以啊总是输给你咯。
1: 嗯，不过他不服输，总是想扳回局面。
0: 那是反败为胜了？
1: 没有，我小时候和爸爸还有天明哥在上海码头走散了，我就再也没和他下过棋了。我刚才排练走神，就是在想天明哥会不会也在唱这首歌呢？
0: 你一个女孩家孤身在外，想念亲人是很正常的。我听说你在这里还负责教战士们一些简单的日语绘画和前线喊话。
1: 那些是比较简单的啦，主要是让小日本军心涣散。
0: 还有好多缴获的日军文件都是你翻译的？
1: 嗯，是。我在台北时学的日语，不过我不喜欢，回到家里恨不得全都忘掉。
0: 坐。
1: 嗯，
0: 语言没有错，掌握别国的语言不是坏事。语言文化乃至文明是人类共有的遗产，你会用日语用到正义的战争中就是武器啊。
1: 嗯，老师，昨天听到新华广播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大反攻阶段，小日本在太平洋节节败退，那我们是不是离胜利不远了？
0: 嗯，不远了。
1: 那我的家乡台湾也会胜利吗？
0: 当然，我记得毛主席在1937年5月15日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威尔斯的谈话，他当时啊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
1: 嗯，
0: 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1: 去年的开罗宣言里已经规定，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都要归还中国，这能实现吗？
0: 我相信随着战争的进程，这些一定能实现。
1: 那胜利后我们做什么呢？
0: 像你这样的机灵能干的小鬼，组织还会派给你新的任务。
1: 什么新任务？
0: 这我可不知道，想不到你这个台北姑娘还是个象棋高手。不瞒你说啊，我也是个棋迷。
1: 啊！
0: 现在是午休时间，到我办公室决一胜负，如何？
1: 好啊，我都很久都没有下过棋了。
0: 走。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上每一个第一人。
4: 今天是我们台湾义勇队中共支部第12次秘密会议，义勇队里的共产党员都是队里的中流砥柱，有包括医生、药剂师、剧作家、翻译等各类栋梁之才。下面我们重点向大家通报个情况，请大家表个态，统一一下思想。
5: 好的。
4: 从目前形势来看，抗日大局已定，可是有些别有用心之人宣称台湾被日本统治长达50年，与大陆隔阂已深，自治最为妥当，这种言论大家怎么看？
6: 我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自古以来海峡两岸民众血脉相通，同根同源，不可分割。
5: 没错，
7: 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人到达台湾，元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台湾早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是啊，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们这些台湾同胞就是抱着若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投身到全民的抗日洪流之中，流血牺牲在所不惜。
9: 而君之计，我们在反对这种不良思想的同时，应该发挥支部作用，组织人才，设计建设新台湾的蓝图，最好能更大规模地吸纳人才，为以后建设台湾做好准备。
4: 好，诸位思想统一，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不良思潮。现实已经证明，台湾义勇队在国家危亡时刻能够无视海峡阻隔，共赴国难，拳拳爱国之心日月可见。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关心台湾的前途命运，旗帜鲜明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国民政府也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做积极的努力，光复之日指日可待。
10: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We won the race of discovery against the Germans. We have used it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agony of war, in order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usands.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外相丛光葵带领日本代表团到位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协定。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及澎湖列岛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们义勇队队员激动的心情无以复加。11月7号，我和明伯伯收拾行装，准备从厦门登上华光轮，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台北。
11: 看见翻来覆去像烙饼，兴奋的睡不着。
12: 我在想阿华此刻会在哪里。
11: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啊，
12: 明伯伯。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在大陆艰苦抗战6年，今天我们作为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的回家乡，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也能得以安息了。
11: 天明，现在你长大了，经过这几年的历练，你成熟了许多。伯伯知道你喜欢阿华，阿华也喜欢你。如果阿华回到台北，伯伯就把女儿嫁给你。
12: 真的？
11: 真的。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但你要答应我，照顾她一生一世啊。
12: 我答应你。
11: 这下放心了吧？
12: 放心了。
11: 好好睡觉。
12: 我上去看看。
13: 天明，别慌啊！
12: 林伯伯，是轮船太老了，经不起远洋航行，船舱大量积水，不过仍在航行，我去帮忙修补。
13: 注意安全啊！
12: 知道了。大家快看，大家快看，前面就是陆地，我们得救了，
14: 我们得救了，
15: 大
14: 把水舀出去，
15: 来来，
14: 就要到家了。
16: 哎，太好了，
15: 来来，
17: 轮船搁浅了！
14: 啊，
15: 搁浅了！
14: 怎么办？
15: 这
17: 船底出上海底礁石，目前已经不能前行，快，
16: 我们到甲板上去。
11: 应该是已经到漳浦了，不能靠岸，这如何是好？
17: 发动机停摆了，
11: 船舱里都是水，船很快就要沉没了。
17: 快靠岸逃生吧，
12: 救生艇有限，
16: 有人跳海。
15: 我娘也过去了，真是医生啊！
14: 医生，医生，医生，
11: 我是医生，我是，天明，
12: 林伯伯，
11: 你水性好，别管我，快跳海，游到海滩上去。
17: 不行，
11: 我去抢救那名晕倒的乘客。
17: 我要跟你一起去。
11: 哎呀，听话，天明，快跳啊！
17: 我不跳，
11: 快跳！哎，
17: 那。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第二集，策划霍光峰，监制张磊、孙方球，统筹

邓梅由齐鹏飞演播，李友邦由张启明演播，李主任由赵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安峰、敬丹凤、百合、吕永国、于冠南等。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全网首发平台。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0: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0: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2: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成。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放学时间来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排好队伍出校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跟陌生人走，到家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安全啦。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放学喽！
13: 你们干啥去？
12: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当然是
12: 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

0: 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自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
1: 有影子有没找我。
0: 第二就是，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第四句是，想哭就哭，哭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好不好？这呢是告诉他情绪是需要被解决掉的障碍啊，是吗？应该是需要被陪伴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坚强和允许自己哭可以同时存在，孩子就会明白啊，流眼泪不丢脸，爸爸妈妈也不会笑话我，没关系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学会说拒绝的五句话。第一句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拒绝我哦。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句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有边界感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是不可以随意去越过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五句就是，这个事呢我帮你到这里了，剩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课题。家长最难说出口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放手啊。这个话呢不是冷漠，而是学会真正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这个他的人生负责啊，父母是后盾而不是操盘手。 孩子心里呢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啊，原来有些事只有我自己能够做啊，别忘了。最后这个呢是说激活孩子内驱力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是我注意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哈、啊，可以说完。第二句是关于这些事情你想怎么解决，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怎么想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哈。第四句是我知道啊，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这个事儿啊没你不行的哈。还有第五句是抛开所有道理，你的直觉在想什么呢？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是我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孩子会慢慢的信任自己，原来我的感觉也是值得被倾听和看见的。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不替孩子活，但是永远站在他的身后，不用每句都说哈，先找最难去说的，让他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说话啊，他的心声。有些时候呢不应该全程跟着，有些时候是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走，也许这一切也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放手，来听一下吧。

可能放手有些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

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啊？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啊。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孩子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啊。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是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啊。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个话孩子接受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哈、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十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十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十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来听听这首约定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啊，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啊！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嗯，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也是会降低哈。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有哈，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6: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儿，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个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啊、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8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哈、啊。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啊。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嗯，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去安排这么多事情，他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没错，去旅行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2: 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徐苗。
2: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4: 我要超过你啦！
2: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3: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2: 从隐私部位出水。
3: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个娃娃要这样做？
2: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3: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2: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5: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2: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3: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2: 说得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3: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认证。第二，查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2: 是什么？
3: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2: 没错，拒绝恶趣味，童年更美丽。
6: 孩子的世界容不下低俗的创意。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哈，课后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上舞台，可以拍视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人的这一辈子，尤其是女人呢、哎呀，天天都在跟那些啥啥啥较劲儿啊！今天嫌自己不够漂亮，明天嫌自己不够瘦，后天呢又开始担心不够漂亮、不够瘦，就是好像每一天都辗转在减肥不减肥、减肥不减肥、复胖。又反弹，复胖又反弹，就永远都是陷入这种魔咒啊！那边开了个什么健身房，走，跟三五好友约着买卡办那个健身卡，啊，去一个月之后开始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哎，那一天又发现自己怎么怎么，反正就是有各种的理由，啊，天天都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前两天开始看到一个词的出现。哇，我其实多少有重视这个事情，哎呀，又无数次的重新重视，碳水哈、啊，碳水这个词，碳水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随着碳水脸这个概念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传播，越来越多人开始把脸型啊、审美啊，甚至阶级和主食去绑定，有一些原本关于健康饮食的讨论也逐渐的滑向了对碳水的污名化。我听过太多这种说法了，控糖变成自律的象征，米饭变成了需要克制的诱惑，一碗面条似乎都需要额外消耗才能心安。曾几何时，有人要对我说，你要控糖、你要忌米饭，你要先吃菜再干嘛干嘛吧。我说你闭嘴，你不要再讲了。我说人生之快乐不就在于说美食，对不对？美味美食，你今天跟我算那个糖分，明天跟我算那个热量，哇，我真的不开心。但是与此同时，那一些被贴上高碳水标签的食物却真的都在我们的日常当中。然后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体检上的数据啊、指标哈、一直有一点点波动，或者说有一些给你冒感叹号了啊，在提醒你了，你就开始有一点点自我怀疑，说难道我们真的要控制了吗？难道这个真的不对吗？难道，哎，我最近就处在这种阶段啊，身边有一些我真的是有一个小恶魔和小天使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像我的恶魔朋友们告诉我说，哎呀，忙管关怀，哎呀，家家是痛啊，痛家是当下啊。然后另外一边很自律的天使朋友就告诉我，要控制，生命是革命的本钱啊，然后我们要长远来看，要吧吧吧吧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也在这个反反复复纠纠结结当中，是适度的有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想要赞美大米饭、大馒头，赞美鸡蛋灌饼，赞美韭菜盒子，赞美拉面、冷面、刀削面，就是想赞美这些让我们吃得开心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否认任何一种饮食选择，而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要正视饮食管理。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告诉我你们最爱的那些碳水或者那些被满足抚慰过的时刻。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自律啊！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了解它，了解完了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它，是不是这样？就它给我们赋予快乐，但它同时可能也给我们赋予了一些负担，这个我们也得重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好，看不到它的坏，只看得到它的坏又这个什么，对吧？就还是得了解它，就跟人一样，咱们得交流，得沟通，得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去相处嘛。

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关于碳水的那些事，好与不好咱都可以说，包括有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美食真的能让人治愈心情哈，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是那就是不够多，不够饱，不够开心。聊一聊它的好与坏，聊一聊那些赋予你的快乐瞬间。与此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这个阶段啊，咱们这周整体来看天气情况还是就是维持跟上周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会伴随着不定时的降雨，所以说大家近期还是要把雨伞雨具随身的带上哈。

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来说一个话外题，题外话，话外题是一个题外话啊，也是刚好最近有聊到，可能跟大家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就是关于说，哎，快递带回家拆这件事情，这两天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热议。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说我们快递的纸箱，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回。

屋里拆或者说拆过的纸浆就先放一边，他没有第一时间的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确实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在哈，我们也跟大家分解分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那个快递箱啊，平平无奇的，它其实有味儿，甚至有刺鼻的味儿，还会释放出有就是有气体的这种有气味的那种气体，管它叫 TVOCS， 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那其实生活当中产生这样的有机物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比较低，通常是无害的，对我们人体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而这个快递纸箱产生的 TVOCS 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个箱子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它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自然就不低了。那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的刺激呼吸道。那除了 TVOCS， 这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肠道病毒、其他病毒或者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啊，这些都可能伴随着。这为什么我们之前在疫情期间就有说啊，要消毒啊，要喷啊，要什么什么的，但那过后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再这样做了。真的，这个习惯要养成，要么你就是在拆的时候适当的手套，或者说在家外面去处理好之后再把东西带回来，就是你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包括比如说我们快递的仓储运输的环节配送，其实它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这种隐形搭车者也会伴随着这个过程，可能会去到你的身边。太多太多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囤积在家中或者楼道，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会收集纸箱嘛，这些都是有隐患的啊，你火灾隐患不也是吗？堵塞交通通道，那个叫逃生通道不也是吗？消防通道啊，还有就是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便它是小火，因为种类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总之来说就是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我们尽量在屋外拆，不要带进室内，然后该消毒要消毒。如果在室内拆快递，我们尽量也在门口啊玄关这块，不要再带到里屋去了。更别说什么餐桌啊床上了。还有拆完要洗手要消毒，快递纸箱不要放室内啊，要做好室内的通风，然后适当的赶紧的给它拉走，不要囤积。这些习惯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被忽视的，我们自己要注意啊。习惯始终是养成的，你带回家是一个习惯，你不带回家它也是一个习惯。

下互动平台，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啊。我那碳水很少人不会喜欢，而且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碳水脸，它其实是说到它的饮食结构碳水的比重特别大，不注重蛋白质和维生素以及其他的元素，导致的你的面部啊、你的身体啊，啊，它蛮化了，馒头的蛮。本来这个名词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太过于就好像标签化了，其实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就好像我们在形容女性的身材焦虑啊、面相脸部焦虑什么什么的，是颜值焦虑一样一样的，就是不要一直在生成这样子的状态。还有人就说，如果你直接戒掉碳水，其实你会掉发，你会姨妈不来，你会一下子打乱你的那个各种，没有说一下子不吃好不好，就是咱们也别那么极端，一下子就吐，就什么就不吃了，就给它消灭掉啊。

没有这件事情，只是说合理，然后比例，还有就是顺序啊，应该是这样子。小美说了，我觉得我真的哈、啊，就米饭万物都可配啊，然后辣的呀、油盐呐、啊、啥的，没米饭真的感觉吃不下。就是再好吃的菜一，就是加了米饭，它会最大化的满足。我同意。不然怎么会有下饭菜这一说呢？首先是有饭再有菜嘛，下饭菜嘛啊。朱迪说碳水食物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饮食不均衡，一碗面里面有几块肉，主食碳水全占了，如果是一撮面条加一份蔬菜和牛肉，那比例就均衡。是是是，是这个意思。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啊，我先吃蔬菜，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一拳头什么什么一比一比一比不不不不的这种类型的，就是有规则性有规律性的啊。

犹而不及，过犹而不及。哎呀，人总是在出了一些小小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会说重新重视这个，但我觉得聪明人哈，就我们都要做聪明人，要提前前置这些问题啊，规避。人家都说了，防范胜过治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尤其是身边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那边说，哎呀，我还年轻啊，哎呀，不可能在我身上啊，哎呀，就是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只是时候还未到，或者说只是每个人的饮食，不是说诅咒大家，是我们完全可以规避的。为什么不呢？而且其实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分解的快，有的人他就是代谢的好，有的人他就是到某个时期点，他才会有爆发，所以重视起来，还是得重视起来。我这种程度，我这么洗肉的人，我都说出这种话了哈。就我还是觉得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一下警醒了吗？不是说我身体出现信号，是我真的发现我的整个状态在变得缓慢，思维变得缓慢，语言变得缓慢，然后行动变得缓慢，连记忆感觉都变得缓慢。我就觉得，我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了哈。

小鱼说了，说到碳水怎么能不提各种米粉呢？炒河粉啊，沙河粉、螺蛳粉、老友粉、羊肉粉、酸汤粉、凉拌粉、桂林米粉、生榨米粉、五谷鱼粉、过桥米线，可以餐餐嗦粉不重样，而且还不会长胖。他说米粉是碳水界的至尊。我不爱吃米粉的，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我不爱，它对我就没有伤害啊。单压哇哦，但是我爱吃米饭。对，我不爱吃米粉，但我就爱吃米饭。还有人说猪脚饭是他的挚爱，哇哦！米饭呐、啊，馒头啊，这些都是升GI 哈，升 G 高的，升血糖也很快。哎呀，糖尿病这个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害怕的一个点哈。看似好像没什么，但是影响甚多。还有人说，虽然知道晕碳很严重，但一天不吃面或者米就浑身难受。人类根本离不开碳水做的美味呀、啊！你调啊，调了你就知道。你知道我有几个朋友啊，最近有在控制他的饮食，但是人家是非常合理化的去控制，有规律的。他发现好像感觉自己的胃口在变小，然后重油重盐的这种感觉也在慢慢变得比较薄弱，不是那么哈了啊。他在改变自己的口味，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阶段吧。有的人可能一周就够了，有的人可能要花半年，这不好讲的。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健康嘛。话题互动还在继续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题互动，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新朋友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还有人问说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痕迹在吗？哎，我们也了解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是这样子的啊，你设置了某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你新朋友只要不在那个分组里，他看得到。好，那你设置了某个分组能看的朋友圈，你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听起来像个绕口令啊，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按哪个分组可见不可见去规则。分组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人只能逛客厅，有人他能进卧室，是这个。反正钥匙在你手上。那如果说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对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信息，发现哎有红色的感叹号。那如果你俩是互删的，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就撤走，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给你删了，那你就去看一下他朋友圈里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啊？有几种特殊情况，一个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的，只要重新加回好友，你曾经所有的互动都是原封原样的归位，一条不少。那你单删之后，你依然能够在他当年的评论下回复，但你只能是单向树洞，对方是收不到的。那如果说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会再次的收到。就打个比方吧 ，A 和 B 互动，就像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那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是你俩的，留不留就你俩点头。但是在共同好友的这个视角吧，反正就是你俩的互动，一切是照旧的。哎呀，人去楼空，说白了这个在乎这些干嘛呢啊，删都删了，不删都不删了，互删都互删了，一切随缘吧。那像这种微信在更新一些新的功能的时候，其实也会免不了底下还是有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是什么访客呀、记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互删的呀、还有一个是什么朋友圈提示的呀，这些迟早会解决，那不能解决的肯定也是解决，暂时解决不了，不是最优选项。

小静说了，本来没想碳水的，这一节目一做想到了肥肠凉皮儿、阳春面、牛肉面。面食也是很多人的挚爱，尤其一些北方人啊，人家主食是面食。但你不得不说，你看从体型来看，北方人的体型确实感觉还比较壮硕，然后感觉肉肉也好像会多一些。哎，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可是人家也有那种很瘦的，高挑瘦的，就不一定了，没有办法以偏概全。但是确实可能就是大范围的方向有这么一个，就好像我们经常去说，哎，重庆的人哇，皮肤都很好，吃辣，感觉人家在那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些特征，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共性，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一个方向吧，啊，就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于那个标准的人，那你不能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或者某个地方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说现在这个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区别也在逐渐的拉近，哈。那互动话题随时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分享和互动。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温馨时刻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和爸爸妈妈围坐餐桌，分享今天课堂上的趣事，学到。

0: 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
1: 想听广播，
0: 想看报纸，这里全都在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身边那些事儿啊。听讲会啊，这个义乌小风扇在欧洲卖爆了。义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走出国外的？你说，就是它真的是在各个地方遍布它的足迹 ，Made in 义乌。看了一下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看了一下，不少遮阳防晒的都在升级，不仅是注重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的设计。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啊，这个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啊。今年一到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也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一个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哇，太吸引人了吧！我只能说，太强大了，中国制造避暑神器的出圈，实实在在的用实力在征服世界，有没有？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电脑一天比一天贵哈，这个接下来还要继续的涨。走访了各大这种电脑品牌门店啊，有一句话叫做店员的共识，叫说啊，一天一个价呀，怎么什么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真的是受到芯片影响，它的一个存储芯片涨价，电脑的市场也迎来了一波集体的涨价潮。其实不仅电脑，包括一些硬盘呐、等等的一些储备型的、储蓄型的、存储型的这种芯片啊，或者说一些硬件都在叠加。看有一些电脑甚至一个月啊上涨了将近3000块，2000到5000就是基本盘了啊，然后平板啊、笔记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刚刚说到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在上调啊，包括一些闪存功能的一些硬件啊。哎，会不会涨？这会不会降价？我是不知道了。但反正目前没有特别刚需的话，就影响不大。但我觉得，如果有持续上涨，其实还是对一波人来说挺困扰的，因为它这涨价起伏还挺高的。

最近在山东某小区业主群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名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裸身体，于是女业主拍照发了业主群，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引发男业主反击，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分子。律师表示，男子在家里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这女子把她的照片发到业主群，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这男子是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可能还要求赔偿损失。啊，哇，好可怕。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其实不是他裸在家裸体这件事情，可怕的是对面有人在看你，并且把你拍照，并且还上传，好可怕。你说你自己无意看到也就算了，你发什么业主群呢？或者如果你觉得不妥，你私信人家说一下，你发什么照片呢？哎呀，我真是不理解了。人都说了，千金买房，万金买粗鼻牙哈。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这种彼此之间都不用说邻居了，是个人都要有尊重了哈。

知不胖就胖肚子，像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最近医生提醒青蛙腹啊，他说这个腹部肥胖的被称为青蛙腹，背后可能藏着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像今年国家卫健委重点关注腰围指标，男性不超过90厘米，女性不超过85厘米。肥腹就是这种腹部肥胖的那种意识，说就是你的内脏脂肪超标，可能会诱发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在门诊的减肥患者当中，10个里面就有3-4个是腹型肥胖啊。就是说你四肢不胖就胖你肚子的，然后开始有人说啊，你的什么什么前倾啊，你是什么什么，其实就有点类似苹果型身材。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夸大，你就是简单来说，你先去检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该减减，该控制控制啊，不要想太多。焦虑啥呀？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一说出来，好多人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我也怎么着，就对号入座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它是一个翻唱的，但是它唱的真的是不输原唱，有自己的风格哈，分享给大家。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天热时啊，有两种菜是大家在厨房经常做的，一个是蒸菜，不用开火，省心省事儿，省得流汗；一个是粉面，要开火，但胜在快手，营养搭配上呢也更加的全面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好吃汤粉的配方，叫刚刚不是很多人说爱吃这个粉吗？鹅啊肉碎米粉，豪仔肉碎米粉。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向于潮汕人的一个口味，后面在澳门落地生根，也算是特色的美食。看了一下其中的元素哈，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的。鹅啊也是我们这边经常拿来做配菜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这种汤粉，也是希望说可以清爽一点点了哈。那清爽一点点，至于米粉，大家可以加自己喜欢的这种粉类，怎么个替换其实都可以。想让这一碗吃得更加利落开胃，你们可以再 get 一个那个辣椒胶圈的一个配方，然后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新式的哈，跟我们这边的那种辣口比较不分啊，看你们多少人呢，就两三块差不多了哈。然后前腿肉末200克，豪仔200克，芽菜150克，萝卜干碎或者冬菜碎准备一勺，香葱两勺，然后那个蒜酥准备一勺，三片生姜两勺，鱼露一点点，胡椒粉两勺，盐一点点，糖一勺，生抽然后一勺，淀粉这样子哈。豪仔加淀粉，放盐搓洗干净，再用清水冲洗沥干待用。打好的前腿肉末再加半勺盐，一勺生抽，一点点胡椒粉，半勺淀粉，两勺清水，搅拌匀了，最后再加一勺的食用油给它封住。煮一锅沸水，加半勺盐，放入米粉煮个3分钟差不多，最后再放那个芽菜。芽菜是什么呢？就是刀细呀、啊，刀细了哈，刀细。我们这边管它普通话叫啥我突然忘记了，黄豆芽好像是哈。放到煮到断生，因为它这个很容易熟的。再煮一锅沸水，加姜片，两勺鱼露，半勺胡椒粉，一勺盐，一点点糖，煮到沸腾，调小火，放入豪仔，浸个1分钟，捞出来放碗里。肉碎加2-3勺热汤，搅碎了再倒入汤里煮个3分钟断生，把浮沫去掉，撒上冬菜、萝卜干碎和葱花。煮好的肉碎汤淋到米粉上，再加烫熟的豪仔，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一点蒜酥和葱花。汤底儿啊，看似清淡，但绝不寡淡，鲜甜中交织着油脂的香醇。一口汤落肚，哇，这个胃口都已经开了30%了。料加得多，嘬上这一碗粉，真的是口感接力赛。豪仔饱满滑嫩，一口爆浆，米粉呢又是属于那种比较爽滑的，自带清甜感。那肉碎在这个点缀当中又觉得很刚好，不会觉得让你觉得很腻啊，偶尔又吃到那个炸蒜那种香香的味道啊，它这个辣椒圈呢、啊、就非常的点睛之笔了。

啊，脆脆的。它这个辣椒圈呢，不是选择那种很辣的那种螺丝椒或者尖椒，你就是可以选择那种偏有一点点味道，但不用很辣哈，选个一点点，然后切断，把那个辣椒籽啊，记得给它挑出来，再放五瓣蒜片，吹干水分之后装入消毒过的瓶子，就有点像给它腌一下。你锅里再加200毫升的米醋和40到50克的细砂糖，2克盐，小火煮到融化，趁热倒到瓶子里，盖冷藏腌，隔夜24小时之后就可以了啊。这样冷藏可以保存一周左右。然后你时不时吃粉也好，吃面也好，你就可以加一点点，哇，真的非常的酣畅淋漓，就是它有味儿又不会让你受不了啊，整个那种味道。很上头，我觉得这个胶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然后不加也可以，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的胃口。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尝试看看这道粉，像刚刚有朋友说了无粉不欢，哎，这道米粉是属于那种还是偏有点小众的，不是大家可能吃的我不会太多，但如果你去到潮汕地区，其实它这样子的类型的煮法就蛮多的啊。那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粉啊，你可以换成面或者换成其他的你喜欢的那种质地的那种粉面都行哈。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在给大家提个小醒，包括我自己，就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啊，当然还是希望说互相彼此监督往更好的方向去啊。当然美食有的时候能疗愈人心，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刻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嘛，对吧？适当的放纵餐可以，但不能嗲嗲来放纵啊，啊那就太放纵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在路上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也注意这个天气的问题，时不时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降雨过程，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雨伞雨具随身的携带好了。好啦，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

0: 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0: 同。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

0: 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

0: 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下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9: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德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 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

0: 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1: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呐，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0: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3: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4: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所愿，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2: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2: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是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 福清居民陈女士：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4: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

0: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3: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5: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7: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4

0: 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见。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色，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时求便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第三集。
1: 冰花同志，
2: 嗯，
1: 欢迎你回到台北。据可靠消息，你父亲和侯天明准备乘船回台湾了，不知你们即可相见。
2: 太好了，老蔡，你知道吗？我盼团聚盼得望眼欲穿，我早晨照镜子的时候都有几根白头发了。
1: 啊，那是营养不良。你这么年轻，组织就委以重任，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2: 我喜欢自己现在国文老师的公开身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致力于普及国语。台湾长期被日本人高压统治，虽已光复，仍心有余悸，还是不敢公开把日本人禁止看的书都拿出来看。
1: 嗯，当年台湾民众通晓日语者约占70%，而国语普及率却不足10%啊。
2: 老蔡，你看，国语广播教本、标准国语讲义录、国语绘画读本，这都是新出版的普及国语的教科书，我明天就会拿这些书去上课。
1: 啊，辛苦辛苦。周末你需要一边普及国语一边开展工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兄弟姐妹们，奴役我们50年的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的族群被称之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概念。40多年前，也就是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名称之间

0: 有差异，但他们的内涵却是一致的，指的就是包括台湾在内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1: 好，
0: 对，
1: 好，对，好，好，好，好。
2: 小姐，请问你也是到台北吗？
3: 是，先生，我们认识吗？哦，
2: 当然不认识，不过我看小姐这么漂亮，好像在梦里见过一样。
3: 那一定是场噩梦。哦，
2: 小姐很幽默啊。哦，鄙人姓廖，名文秀。我看你一直盯着那份《华商报》看，上面可有锦绣文章？
3: 上面是一篇揭露散布国际托管和台独谬论的文章，挺犀利的。哦，
2: 那请问小姐，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应群起而攻之。
2: 你的确很幽默，幽默的可

0: 开山获救，带着巨大的悲痛回到台北。我发现我们居住过的诊所有了生气，崭新的窗帘，干净的庭院。我能确定是阿华回来了。阿华走进院子的一瞬间，我们都愣在了原地，随后我们拥抱在一起，千言万语竟无从说起。
1: 阿华，
2: 天明哥，
1: 阿华，
2: 天明哥，我在回来的路上听说轮船遇难，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爸爸他
1: 已经化成了海上的星辰。
2: 听说遗体打捞的工作相当艰难，爸爸可能要永远留在那里了。
1: 阿华，明伯伯就在天上，看到你还活着，看到我们团结，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阿华，说说你这些年都在哪里，又是怎么回的台北？
2: 等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台湾志士三袭厦门弹壁敌伪的报道，就猜测你和父亲会不会也在其中。
1: 那次是对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日本海军油库发动武装袭击，又在厦门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庆祝会上投了几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了好几十个日伪军。这三次袭击，明伯伯和我都参加了。我们还在与漳州武装配合的军事行动中击毙日伪军100多人。
2: 好厉害哦。可是天明哥，你好像老了耶，胡子都乱糟糟的。
1: 抗日艰难能不老吗？你可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
2: 变什么
1: 难看。
2: 你还是那么让人讨厌。喂，你象棋可有长进啊？
1: 不服就杀一盘咯。
2: 杀就杀，
1: 来，出局，
2: 当头跑，
1: 跳马，
2: 出局，再出局，将，你又输咯。
1: 唉，又输了，这次输给了国文女教师，心服口服。
2: 天明哥，
1: 嗯，
2: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我想继续学习，像明伯伯一样做一名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2: 哎，我听说政府正在招100名公费生，考取大陆著名学府后费用全部政府出，目的就是培养建设新台湾的人才。
1: 哦，这么巧。
2: 嗯，
1: 那我明天就开始备考。
2: 哎，好啊，我支持你。

0: 京参加毕业典礼，没想到战败的，从此两岸隔绝。
1: 天明哥，你走没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现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虽然你不在，我也会好好把他养大。你远在北京，那就叫他念北吧。天明哥，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内部的政治高压陡然而生，白色恐怖日益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0: 阿华，你还好吗？我想你。我毕业后进入一所部队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大夫。我现在手术室特别稳定，已经是医院的中坚力量，水平在向明伯伯靠近。
1: 天明哥，这是我第二次入狱，这一次凶多吉少。老蔡叛变了，我们在台湾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本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希望全身而退，却在杂货铺门口遇见那个叫廖文秀的人。他原来是警察局的眼线，对我在火车上的奚落耿耿于怀，于是把我带到老蔡面前让他指认。所以我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不后悔，只是对不起你和孩子。天明哥，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做个好妻子，做个好母亲。
2: 刽子手，开枪吧！
3: 举枪！
0: 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1989年。我现在在侨联担任主席，致力于两岸的统一大业。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两岸已经开通了往来，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台北看你了。

0: 我看你来了，
1: 妈，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0: 整整四十年了，我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念北。
1: 爸，每年你们结婚纪念日，我都会订一个漂亮的蛋糕，再摆上一盘中国象棋。我知道啊，妈妈和你都很喜欢。
0: 喜欢喜欢。阿华呀，你看看我，老头子了，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背也驼了，就腿脚还行，思维也还活跃。我知道你的心愿，我也唯愿在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也是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念北，
2: 哎，
0: 把那块石碑拿过来。好。阿华，你看，我亲手刻了块碑，生逢国破山河。

别新婚夜暖，这一生魂牵梦系，为安我的

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台北姑娘》第三集，策划霍光峰，监制张磊、孙方球，统筹郭建华，艺术指导王瑞，编剧王诗畅，导演王兴斌，责任编辑柴万金，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于冠南，日语指导金成日，剧中人明华由陈欣演播，侯天民由武术演播，明在德由郑昌盛演播，邓梅由齐鹏飞演播，李友邦由张启明演播，侯念北由苏有强演播，李主任由赵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安峰、敬丹凤、百合、吕永国、于冠南等。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全网首发平台精彩台湾。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

0: 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9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11，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语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回来吧，我等你。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就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四。
1: 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0: 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列。

0: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曼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

0: 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

0: 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0: 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玄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

0: 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一号。

0: 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六点起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5: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6: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7: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还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5: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 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6: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5: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7: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所以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8: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进行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钟，
5: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6: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末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萨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西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十六强。主持人。
6: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10: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

0: 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迎来的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冲着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呢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他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发现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16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四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肯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2: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

0: 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2: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那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十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2: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了
5: 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研究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4: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5: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4: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6: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4: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6: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4: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 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5: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8: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9: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2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9: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2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2: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2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22: 一个月的用量？
23: 对，多也给不钱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21: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是什么样，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2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2: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2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4: 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2: 可以可以，
4: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2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2: 那个铁梯是吧？
6: 电梯
2: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6: 拉的手都出汗了
2: 啊，
6: 紧张是吧？
2: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6: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2: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着的，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2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2: 右是转弯。
24: 右拐。
25: 右拐。
24: 越拐就到了，哎，对，好，
2: 好了，谢谢。
2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2: 什么？多少钱？
25: 我给你算了啊。
2: 啊，是，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2: 155。
2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两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26: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2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24: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就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6: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24: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2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4: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2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4: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们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20: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6: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

0: 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商场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2: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3: 消化内镜，
2: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3: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4: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5: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5: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5: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六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七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八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1决赛。男双4/1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4/1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铃铃，早上好呀，小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阳光洒满窗台，小鸟在枝头唱歌，户外穿好整洁校服，带上微笑和课本，路上记得和同学招手问好，元气满满去学校呀。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